0: 拍一拍能用三四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战，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三百。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

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

0: 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 周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3: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4: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5: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3: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5: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6: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7: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见不到后面。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

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息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

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区。

从这出发也就一个多小时，两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8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的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8点到10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花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0: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1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一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100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3: 我

0: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超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两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清，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又有绝美的山水，两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

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2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6: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

0: 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1: 我觉得我们
2: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3: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重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0: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3: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4: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1: 我反对。
5: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3: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1: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6: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7: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8: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9: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6: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2: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3: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2: 啥事枪干？
3: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的。
4: 那你还回去吗？
3: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3: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射击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4: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5: 咱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6: 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3: 这么多年，
7: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3: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3: 挣够30万，
4: 演出费咋分？
3: 20%。
5: 有请著名歌唱家
4: 金斯拉克。
6: 欧阳老师，
7: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2: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8: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宾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吧。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搭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一个搭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3: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4: 厉害啊，
3: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 term relationship。
4: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3: 去啊。
4: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的打点。
8: 快乐就好啊。
2: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5: 你现在不许喝酒，
3: 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6: 知道了吗？
3: 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
4: 失，急急急。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5: 但我是他妈。
2: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5: 你跟人不行的，
4: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7: 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5: 为什么？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6: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9: 拉黑他，拉黑他。
4: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8: 你都配不上了。
5: 我是他妈。
7: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2: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他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0: 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布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3: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3: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时间到，眯个十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1: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3000多年前，这里曾是王朝心脏，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阳光洒下，映照着这座古老的都城。那时的它会是什么模样呢？
1: 你好，
2: 郭燕。
1: 郭燕，您刚刚站在这里的时候，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2: 站在城墙上看到远处的时候非常感慨，因为今天你看我们的城市非常繁荣，
1: 是，
2: 而且大家都乐在其中。曾经有一首诗说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时候，可能不能亲眼看到当年夯筑城墙的那个繁荣的景象，
1: 当时大家忙碌的状态，
2: 对，也是浩浩荡荡，许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景观也一定非常壮观。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这种城墙呢仍然普惠着，或者说汇集着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们。
1: 站在这个角度去眺望远方的时候，
2: 对，
1: 时光穿梭了3600年，有的时候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有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也好，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2: 对
1: 吧？如果你用3600年这个时间长度去看的话，
2: 对，这座城墙给了我们很多精神的滋养，就像是一个静默的老人，就是岁月很安静，时光流转，它仍然在这儿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1: 我从这个角度其实去看我们的博物院，它跟城墙好像也有莫名的一种联系。
2: 对，是的，当时的郑州商城发现呢也是因为城墙而起。我们都知道韩立周，一位小学老师，这位先生，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片陶片，后来呢经识别它是一个商代的陶片，进而发现了连绵不断的夯土的城墙，进而解开了这座千年之谜，知道了我们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那么呢，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好建在东南城垣环抱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个形状特别像一只展翅的玄鸟，异于玄鸟生商。
1: 您刚刚在说我们这个古代都城遗址其实也在汇集着现代的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市民公园里面，
0: 是是，
1: 很多人在那里
0: 啊、
1: 晨练，对吧？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0: 是的。
1: 您看到这样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的意义，
1: 嗯，
2: 也是文物传承的所在。这个城墙是跟这座城市共生共长的，很多老郑州讲起这个城墙的时候都充满了感情，而且有很多来参观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游客呢，也非常在参观之后呢非常感慨的在留言本下写下当年和城墙的一些故事和这个片区的一些故事，也是很感人的。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游客跟我讲呢，他说呢，啊，他读过这个墨子工程，啊，但是呢，这个城意义非凡，啊，同时他觉得这个博物院里头把这个城市的文脉讲清楚了。
1: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走来，在这个市民公园，啊，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
0: 对对，
1: 可能是小的时候爬过那个我们城墙土坡的人，
0: 对对，
1: 然后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后来在这里逛公园。
0: 是，当年他们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上去，而今天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走着木栈道上城墙了。
1: 是的，
0: 嗯，
2: 随着保护理念的提升，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
1: 嗯，
2: 那么我觉得这座墙和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你看，这个就是商汤王的塑像了
1: 啊！商汤王，我看他手里拿，好像是一个斧子。
2: 对，的确是个斧子的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叫做钺，也是权力的象征了。
1: 哦，我记得在展馆里是有一个展示的，就是那个青铜的，是
2: 吧？是的，是的。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2: 你看这个环形的雕塑，它中间镂空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过去我们都说郑州是一辆火车拉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王都。这些环形浮雕墙啊，是讲的商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节点性的故事。
1: 嗯，郭燕，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郑州的一环。
2: 是的，
1: 我记得小岳岳有首歌，什么啊五环那个，就是说这个环的概念其实应该跟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有关系。
2: 嗯，可以这么说。
1: 从此而来，
2: 可以这么讲
1: 啊，
2: 因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三重城的格局，就是从此开始奠基的，也为后世咱们中国的都城的发展做了典范。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郑州在商代、战国、唐宋、明清，一直到今天，城市的格局在同一个平面的国土空间里发生的变化，真是可以说一眼千年了。除了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甲骨文书法展以外呢，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还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商文化解读的三个姊妹篇工程、商都讲坛、商都沙龙、商都故事会。同时我们创办了商小仙这个食品文创的品牌。您看，这就是当年宫殿区的复原了。
1: 嗯，如果说用这个建筑学领域来讲，这应该是第一代住宅，是吧？上面应该是茅草。
2: 所以说当年的王也不可能想象今天我们住的有多么舒适。李红，你看这个展厅呢，就是用器物来讲故事了，两条线的故事。一条线呢是王和贵族，另一条线呢是平常的百姓。
1: 嗯，就像这些陶一样。
2: 王和贵族，我们知道在商代的率民以事神，所以酒器是他们最重要的物品，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杜陵方鼎，也是我们王的象征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1: 当时像这种青铜铸造的东西，应该只有王室王亲贵族才能用得到。
2: 实际上呢，它是用来祭祀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对，是礼器。你看这面通体兽面纹的，
1: 好精美，
2: 是非常罕见的。
1: 对啊，
2: 而且这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它的器型非常饱满，而且实用功能也很强。像这些，
1: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种锅一样，它直接有了这个架子，可以比如说生火什么的。
2: 对，
1: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问说，啊，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热水？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文物就可以回答他们。对，我们36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喜欢喝热水，就已经开始了。
2: 是的，商人是很喜欢占卜的。
1: 嗯，
2: 他们会在骨的一侧钻孔，有时。

0: 呢，到后期还要刻槽，它的背面呢就会炸裂开裂纹，通过这个
1: 来判断。
0: 对，
1: 哎，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0: 是的，
1: 然后预知一下天气等等哈。
0: 啊，预知一下。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一次直播当中看到说，其实通过这个占卜，这个比如说甲骨，又能看出我们先民其实是非常注重自然的。
0: 对，
1: 我们不知天意为何物，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天意到底在指引我们去做什么。
0: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青铜玉钺。商王拿着这个钺，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1: 权力的象征。
0: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展柜后面的这个刻骨瓷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上面发现了脖子的雏形
1: 啊，就是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
0: 左上角那个。而且呢，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甲骨刻瓷啊。
1: 郭燕，其实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比如说冶铜啊，或者说铸铁的这种科技，但是他们怎么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啊？
0: 他们的铸造工艺确实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首先呢，他们铸出一个内膜来，然后呢还有外泛，把内膜外泛合在一起，铜水浇筑在中间，当把外面的饭打破的时候，一个青铜器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后续呢，他们还会细细的把它打磨得更加光亮，所以在当时青铜器也被称为极金。
1: 内磨外泛。
0: 对啊，
1: 对，就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泛这个词由来。
0: 对，你说的很对，磨泛一词也由此而来。

0: 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不太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2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2: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在现在的王城公园一带。而到了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他的儿子王子朝和他的弟弟周敬王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于是呢，周敬王就在霸主晋国的拥戴下迁都至了王城以东敌权的成州，也就是现在的汉魏洛阳城的一带，并且在春秋晚期向北进行了增扩，此时达到了东西6里、南北7里。我们继续向前，秦国以咸阳为都，并把洛阳作为三川郡，同时也是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食邑洛阳100000户，因此再次扩建洛阳城。此次扩建在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形制发展史上达到了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为东西6里、南北9里，俗称96城。西汉在刚刚建立时，其实也有短暂的定都在洛阳，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同年5月就迁都到了长安，因此并未对城进行大规模的修补和增筑。那到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城的城址得到了非常大的演变，城内设有南宫和北宫，并且在汉魏洛阳城的南郊，我们可以看到有礼制区域和教育区域，比如说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等。东汉王城包含了王权礼仪的实践，对后世都城的规划和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是东汉末年，董卓一把火烧毁了洛阳城，于是繁华帝都一朝化为灰烬。但所幸魏文帝曹丕在废墟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了，我们可以看到由原来的南宫北宫变成了单一宫制，而且以太极殿为核心。那并且都城也出现了南北轴线，也就是以铜驼街为主的南北轴线。西晋建立也以洛阳为都，都城制度一如既往。但是西晋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旷日持久的战乱使得许多中原的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 衣冠南渡。那洛阳也作为客家南迁第一次的出发地，成为了现在侨居全球各地客家儿女思念永系的祖根地。公元前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启了北魏的洛阳时代。从此一直到宣武帝时期，在汉晋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建，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并且外郭城的平面形制呢呈倒凸字形，就是倒着的凸字。那突出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魏时期的洛阳由于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所以这个四通市啊就是专门用来国际贸易的场所，而它南部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呢则是专门用来安置外国人的区域。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范围非常的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平方公里，并且汉魏洛阳城也在此时建筑规模达到顶峰。但是到了北魏末年，内乱频仍，最后汉魏洛阳城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复刻的北魏时期都城中轴线，从我们脚下的铜驼大街到昌河门再到太极殿，在大家的左手边就是真实的夯土城墙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城墙的一处缺口解剖发掘的。发掘表明，在残高约7米的夯土城墙内，约由4到5块的夯土条块构成，最早一期为东周，最晚一期是北魏，说明了汉魏洛阳城墙使用的延续性，也推进了我们对城墙构筑技术的进一步认识。汉魏经典魂脉融合，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博物馆的第二展厅，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说洛阳不仅是许多中原王朝的建都首选，也是许多边疆民族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这边的地图给了我们答案。这个地图呢名为天下大凑，取自益州书坐落，意为洛阳是八方福凑之地，是各地诸侯朝会缴纳贡赋和交流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箭头由洛阳向四周发散，而投影呢则是由四周向洛阳聚合的，这一设计意味展示洛阳的人口迁移与融合。而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也不仅体现在地势上，在我们身后的陶俑中也可以感受到民族的融合。这些陶俑是出土于洛阳市苗南村东南的，与他们一起出土的有一方墓志，根据墓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墓主人的身份是北魏平原武昭王元稹，而元姓正是鲜卑皇族的汉化姓氏。元稹墓中出土的陶俑种类多样，制作工艺杰出，并且折射出了风格的不同。像北魏在平城时期，它的风格就是以质朴写实为主，而洛阳时代呢则更富有艺术化气息，并且服饰也有了变化。比如说在第三排中间张开双臂的那个小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着的是夹领小袖的胡服。而在我们展柜的最后三排，这些陶俑则身着的是宽领广袖的汉服，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服饰方面。在我们展柜的旁边展示的是一些百戏，百戏是中国古代说唱、乐舞和杂技等表演的总称。展柜中展示的一些杂技俑、说唱俑和乐舞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百戏表演。工匠通常会以夸张的手法来刻画陶俑，将原来的生活风尚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后面的展柜我们要着重来讲讲移位方面的融合，比如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洛阳地区出土的最大的一辆牛车。牛车呢其实关于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在东汉中期以前，牛车都被视为比较低级别的车辆。那史记也有记载，西汉刚刚建立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因此许多官员就被迫委屈乘坐牛车。东汉末年以后，牛车就慢慢有了发展，装置和坐卧也有了讲究。北魏时期更是将牛车纳入到了舆制当中，牛车成为皇家成舆，就摇身。

0: 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现在我们前方的就是太学遗址的打卡点了。太学是东汉光武帝建武5年，由光武帝刘秀下令在南城墙开阳门外修建的全国最高学府，而咱面前的这个呢，就是西平石经。西平4年时，汉灵帝采纳蔡邕的建议，将官方审定后的儒家经典刻碑立于了太学讲堂门前。石经的审定刻立历时9年，于光和6年完成，共46史，分为诗、书、礼义、春秋、公羊传和论语7种，史称西平石经。而在我们复制的西平石经上，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线条将石经中的字分开了，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蚕食石块大致形状来进行的区分。那么在大家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设置的另外一个打卡点，大吉二字，而它的文物原型呢，就正好在大吉身后的那个展柜。我们走近来观察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大吉二字了，与我们后面的打卡点相得益彰，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美丽的合影。号为洛阳城的南郊礼制建筑群呢，就成为了国家先教礼仪的中心。除了刚说完的太学之外，还有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明堂用于祭祀先祖，而辟雍在西周时就有，东汉及其后各代都有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侍殿孔子的重要场所。那在咱们的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西晋时期的辟雍碑。辟雍碑全称大晋隆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在立之，圣德隆熙之颂，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学官、兴办太学，并且3次莅临辟雍碑视察讲演，以及时为皇太子的司马衷2次莅临的事情，追溯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并且称颂司马氏的才略。而在辟雍碑的碑阴，也就是背面，刻画了有教官、学生和教职员的400余人的郡籍和姓名。在这一行我们可以看到最远的还有来自于西域的学生，说明当时的文化大融合。这里是我们利用地图形式展示的汉代刑徒墓砖。何为刑徒墓砖呢？就是从各地寓所当中征调刑徒。

集中到洛阳进行服役，在服役过程中死亡，所以临时在洛阳埋葬。在这些砖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刑徒的姓名、刑名，也就是刑罚名称，还有入葬年月及他们的户籍等等，这是为了死后可以便于把他们迁入原籍。那在他们当中最多的刑罚，我们可以看到有坤钱二字，它的意思是指犯人需要剪去头发，剃去鬓角，仅带铁钳，从事五年繁重的劳动。展柜中间的这一件叫做朱书镇瓶，离近我们可以看到其上用朱砂书写的文词，具有镇墓驱邪、为生者祈福、为死者解罪等宗教和文化意义，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手中握着的这两枚呢，则叫做玉珠，也被称为玉握。这是因为珠在古代是财富的象征，珠的多寡可以象征着家庭的富裕程度，所以古人喜欢把玉琢成珠的形状用来随葬。而在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彩绘陶百花灯，这件百花灯说来非常有趣，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为天界，下为人间。海内十洲记这样记载，昆仑仙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也就是倒扣着的盆子。我们看这个底座像不像一个覆盆呢？其上还有兔、鹿、羊、狼、虎等动物奔跑跳跃，而它上面的部分呢，则是为仙界了。神异经记载，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灯柱呢就恰似昆仑仙山上的天柱般高耸入云。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底座，我们可以看到有乌龟，也就是玄武，而灯枝上呢有一些朱雀，为南朱雀北玄武。灯枝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身骑翼龙的羽人，意为羽化升天。整盏灯分为13个灯盏，依次点亮，从暗至明，仿佛有13个亮度手动调节。汉代的灯主打一个华丽，并且也富有工匠的小巧思。这里展示的是一些汉代铜镜，中国古代的铸镜技术非常的悠久，从齐家文化起一直到明清结束，共计4000余年。汉代铜镜我们可以看到跟之前相比能产生出一种高亮的白光，这是因为铜匠们在铸造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了锡的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高亮的白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铜镜背后的纹饰不仅有规矩、伯爵等几何纹饰，还有草叶、星云、动物等仿生纹饰，另外呢还有单字式、印章式和圈带式铭文。而且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供本国居民使用，还大量的外销，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铜镜。汉代的砖室墓极为盛行，砖室墓是在土洞墓的基础上再用砖块或者空心砖块砌成的。那在这面墙上我们就展示了有非常多的空心砖。空心砖主要有4个特点，一是体量庞大，二是内部空心。那为什么要做成空心的呢？其实它的原因啊非常的精巧，这是因为由于运输过程中为了减轻重量，而且呢空心砖是为了在入窑时它的水汽可以从内壁流出，防止空心砖炸裂或者变形。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纹样，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多样，有这种湿地纹，还有动物纹、人物纹等等。那第四个特点就是空心砖的形状非常多样，这里展示的多是长方形，其实还有很多像正方形、三角形等等，不同的形状在墓室中的部位和用途也不相同。千秋创举，世界大同。汉魏洛阳城作为东汉至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陆上起点，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东方都城。

0: 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洛阳作为大陆都市网的经济中心，其经营空间向四方辐射式扩张，从西域再到中亚再到欧洲，商旅纵横，文明互鉴，文化繁荣。公元1世纪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辉映的时代，由于丝绸之路的连通，使得东西方文明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但是受地理因素和规划理念的影响，汉文洛阳城与罗马当时的两个中心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的规划截然不同。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城的规划呢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式扩张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而汉文洛阳城呢则是以宫殿等政治空间为核心，周边分布寺院、居民区和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等等。而且其影响也远播到了东亚地区，例如日本奈良江原的藤原京就是日本仿照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都城，最显著的就是建中立即。我们可以看到宫城和皇城共同坐落于大城中心偏北，中心有朱雀大路纵贯南北，而且整座大城也被规则的大街分割成了方。除此之外，还有朝鲜半岛的安贺宫城和平壤城也都有中轴对称的布局性质，尤其是平壤城由内中外城构成，与我们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规划极为相似。汉魏时期的文学蔚为壮观，这里是我们设置的一个文学互动场所，打开小窗子就可以了解到你所感兴趣的文人的详细信息。从贾谊的《过秦论》到班固的《汉书》，再到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以建安文学、正史文学、太康文学为主的汉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留下了不胜枚举的传世佳作，赢得了捍卫文章半洛阳的千秋美誉。汉魏时期，史学从经学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门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班，就是班彪和他的一双儿女班固与班昭，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编撰，而班昭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性史学家。客家祖根，在这里我们要讲客家之源，客家文化也被称作河洛文化的活化石。那客家南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洛阳当时被匈奴攻陷，许多的中原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展板上红色箭头所标示的路线呢，就是客家人第一次南迁的路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出发地是洛阳，因此客家人也与河洛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客家人在南迁的过程中，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等等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繁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展板中有科技、水利、手工业等等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这个桃院，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代表。客家围屋的建筑技艺源自于东汉魏晋时期的屋堡，并且客家的围屋也有象征着客家人防御的一个心理状态。东汉的永平求法将佛经与佛像带到了洛阳，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位于博物馆西侧的白马寺就是佛教在中国留下的最好印证。根据洛阳钱兰记记载，在西晋永嘉时期，洛阳的佛寺数量仅有42座，而到了北魏晚期则达到了惊人的1367座。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由清华大学萧金亮博士领衔复原的永宁寺塔模型。模型的复原的数据也是有具体的研究的。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永宁寺塔基遗址的图片。根据我们的考古测量，塔基遗址的边长为38.2米，而水晶柱中也有明确记载，下基方14丈，也就是39米左右，与我们的考古实测数据极为接近。除此之外，水晶柱中还有记载木塔高49丈，也就是137米左右，换算成咱们平常能理解的单位呢，就是有49层楼高。我们可以想象，在通体木结构的建筑之内能建造出49层楼高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塔基四周由青石、卯合、包砌，中间有幔道，四周有围栏，塔身外墙涂朱，它的整体呢是上小下大，每层的层高随着层数而递减。每面我们可以看到有3门6窗，每扇门上还装饰有5行金钉，而且看到塔的外观有4条锁链连接，而悬挂的有宝铎金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杨炫之笔下的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10余里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然而永宁寺木塔在公元534年因为被雷电击中而焚毁了。正可谓若问古今新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0: 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封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

0: 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

0: 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

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

0: 起。路遥的文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和温热，读完你就会懂得，平凡的人就是靠着这么一股子韧劲儿，才能把日子过出光来。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2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你时常会感到对生活疲惫迷茫，那您不妨翻开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却能给人无限力量的寓言式的小说。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宝藏，放弃了安稳的牧羊生活，踏上了横跨大陆的冒险旅程。在旅途当中，他遇到过骗子、术士，也遇到过财富的诱惑和前路的迷茫，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书中那句，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曾经治愈过无数困顿的心灵。它不是一本功利的成功学读物，而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自我救赎的精神漫游。它可以让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重新

0: 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2: 王腾霄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想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生存智慧，那这本《秋园》应该是您不容错过的佳作。作者杨本芬以母亲秋园的一生为蓝本，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述出一位普通女性在动荡年代里的挣扎和坚韧。从民国时期的少女时光，到颠沛流离的逃难岁月，再到中年丧夫拉扯儿女长大的艰难光景，秋园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无奈。书中没有控诉和抱怨，只有对生活最本真的记录。为了一口吃的奔波，为了孩子的前程操劳，在苦难里硬生生地撑起一个家。翻开这本书，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先辈们的影子，也更会读懂每一个

0: 平凡的生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勇敢和顽强，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杨本芬的作品《秋园》，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2: 和王腾霄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重塑你对世界的认知，那么《三体》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书。刘慈欣用磅礴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横跨宇宙的科幻世界，从地球人类与三体文明的交锋，到黑暗森林法则的揭晓，再到宇宙维度的降维打击，每一个设定都可能会颠覆你固有的认知。这本书里不仅有硬核的科幻概念，还有对人性、文明和宇宙的深刻思考。当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不同的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文明的存续与道德的底线应该如何权衡呢？它让我们跳出地球的局限，站在宇宙的角度去审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即便你不是科幻迷，也会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在惊叹作者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可能会陷入对人类未来的长久思考。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

0: 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4: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5: 否则死的
4: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0: 为什么呢？
1: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4: 到底能不能吃？
1: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4: 总菌落数。
1: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

0: 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哎、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文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首歌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流行歌曲？对于哪首歌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歌曲，全球音乐人的歌迷都有自己的想法。梅梅、 Lady Gaga、 玛丽亚凯莉、 Michael Jackson、 U2、 枪炮玫瑰或者是猫王的歌迷也许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当真正答案公布时，我想大家也会瞬间安静，并且默默表示同意，因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歌曲就是这首
2: 生日快乐歌。
3: 祝你生日快乐。
0: 四句歌词，简单的旋律，几十种语言，生日歌几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电影、电视剧、书籍、唱片、互联网，生日歌在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朋好友都会为你来唱这首歌。不需要背词、识谱、节奏感、乐理知识，人人都可以开口表演。这首歌也是一首充满幸福的歌曲。但是沉浸在生日幸福中的我们，很少会有人意识到，生日快乐歌也是有版权的，而且还很复杂。
4: 为什么呢？
0: 生日歌是世界上版权收入最高的歌曲之一，直到2017年才在欧洲被认定为公播作品，2016年才被美国联邦法院认定为是公播作品。生日快乐歌的作者是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幼儿园的音乐老师希尔姐妹，他们最初创作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做
2: 祝大家早上好。
0: 1938年，希尔姐妹将这首歌的版权卖给了萨米出版公司，并进行了注册。几经周折，1988年，华纳公司拿到了这首生日歌的版权。生日歌为华纳公司贡献的版权收入是每天5000美元，每年接近于200万美元的收入。华纳公司从电影、电视、广播以及任何公开表演来收取生日歌的版权费用，包括在过生日时除家人和好友之外任何其他唱

0: 这首歌都要付费，比如在饭店吃饭时，邻桌在过生日，自己出于好意和邻桌合唱生日歌，也要向华纳支付版权费用。因为华纳对生日歌的强势占有，引发了很多音乐使用人的不满，尤其是专业电影人跟专业音乐人的不满。在华纳享受生日歌带来的丰富收入的同时，华纳也要不断面对来自电影人和音乐人的压力和诉讼。听起来
1: 是不是很像视觉中国呀？
0: 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诉讼之后，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生日歌为公播作品。2016年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生日歌，于是华纳公司的摇钱树提前终止了。故事讲完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唱这首歌了。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11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5: 哎，我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前挡风玻璃，不同汽车上的造型却是不一样的？每天在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汽车，包括自己开的汽车，但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都是前挡风玻璃，为什么小汽车上的是斜的，而大客车上的却是直的呢？
4: 为什么呢？
1: 简单来说，有三个原因。首先，弧形更美观。单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圆形给人的感觉更加柔和舒服，方形则是棱角分明，看起来会更加硬朗。所以汽车的造型大多呈现拱形的弧线造型，这样的造型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念。而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正是迎合了这种造型的设计，这样有利于车身的美观性提升。而且小汽车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自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而绝大多数的大型客车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比如像公交车、货车，针对性强，审美并不用排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原因二，阻力小，速度更快。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克服风阻的影响，这是因为汽车行进到一定的速度，如果风阻系数太大的话，不仅会对汽车的动力有所影响，还会加大汽车的油耗。而把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就能有效地减小风阻，加上流线型的车身，就可以把风阻降到很低，不仅对提升动力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油耗。和小汽车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

0: 的大型汽车本来就对速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因为体积大，大车往往还会被限速，所以风阻对速度的影响就不如小汽车那么重要。当然大车也不是完全不考虑阻力的问题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像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其实也是有一定角度的。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行车安全了，小汽车设计成倾斜可以有效的规避
1: 镜面成像效应。
0: 由于小汽车车身很低，暗色的路面或者路边的建筑物就变成了玻璃的底色，如果竖直安装的话，这挡风玻璃就会像一面镜子，车内的人影跟座椅，特别是夜晚之后，车打出的强烈灯光就会映在玻璃上形成虚像，干扰司机的正常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晚上开车车内一般不开灯的原因。如果前挡风玻璃倾斜安装的话，在玻璃上形成的虚像在司机的视野上方，就可以避免司机对虚像的误判。而公交车跟大货车由于本身的车身比较高，竖直安装的前挡风玻璃背景是浅色的天空，车内人和物形成的虚像在上方悬在空中，映在玻璃上的虚像基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对司机造成的干扰几乎就可以约等于零了。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一百

1000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3: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2: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4: 反复横跳。
2: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4: 哪个危害更大。
2: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3: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嘿嘿，
4: 你还是人吗？
2: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4: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2: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4: 疯狂喝水。
2: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4: 还是挺大的。
2: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4: 甚至胃穿孔。
2: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4: 癌变几率的。
2: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4: 不相上下。
2: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4: 虚假饥饿，
2: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4: 甚至胃痛，
2: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的，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3: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5: 拜了个拜，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3: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11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

0: 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它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心会知。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

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0: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2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

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他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

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2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

0: 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周处除三害是由黄金甫执导、黄金甫编剧、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大罪犯的故事。
3: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处，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啊，盖票大的。
2: 如果说周处除三害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暴力美学的酣畅淋漓，那么在除恶故事中所蕴含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才可能是电影最重要的内核。它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视角，展示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荒诞性。整部电影都有属于它的罪与罚。虽然陈桂林自己置身在杀戮的环境当中，但是当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世后，他彻底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原本是隐匿在逃的通缉犯为社会所不耻，而且再没有任何亲人关爱和理解他，活着成为了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暴制暴，私刑正法两大恶人通缉犯，然后作为第三大通缉犯自首，为自己的一生证明。
4: 我是罪人，
5: 我是
4: 罪人，
2: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是在复仇途中遭到洗脑，他一度被那套放下贪嗔痴就能获得救赎的说辞所欺骗，但是最终他戳穿了一切，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你相信什么。于是他完成了对两大恶人的审判，最终也以自首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最终却达到了自我的救赎。在这个结局当中，男主陈桂林找到了自洽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在自我选择的层面上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3: 选择留下来的人结果就跟他一样。
6: 生命这样的旅程，
2: 善与恶、罪与罚是文艺作品的古老课题，贪嗔痴是人之初的本本。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绝对不是好人，他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或迟或早，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活过。要怎么死，要怎么活，做自己，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4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云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

0: 风高之夜，六个不得志的电影人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1: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2: 明白了。
0: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1: 你要包庇他们，我只是工作。
2: 诸位挺身而出，奋勇擒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0: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3: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4: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能活着就不错了，拍出来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5: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6: 这片子我愿意。
7: 我也愿意。
0: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8: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4: 我去，瞧，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2: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23年上映。
3: 一报官，忘恩是眼睛成像；二报官，南墙跑的把子线。
2: 影片讲

0: 住了南宋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军机缘巧合地被卷入其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时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伴随着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纯也卷入其中。案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局中有局，人心叵测，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1: 留这样一封给宰相的密信，那信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2: 拿金人密信来见我，事若办不妥，斩。
0: 在岳飞对国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前提下，三小时左右的影片时长很难足够还原岳飞其人和他的故事，所以电影选择在写实的同时虚构了他的背景和故事，甚至加入了黑色幽默。电影一开头就亮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黑底白字字幕，并且通过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宋金谈判的时间地点，再次重申了对追求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知难而退，但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使电影故事不但不违背历史的大结构大走向，还能与其产生精神的共振，用凝练但传神的笔法，将故事相关的史实高度提炼，重新组合为一个有关于谎言与真相、记忆与传承的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几乎所有人都与历史遥遥呼应，并且各有位置，各有使命。
3: 你只管探出谁是通道，我只管进去拿人。
1: 半个案子不知怎么粗鲁吧，
3: 连我也一样。
4: 我真的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干。
5: 这封信很可能是宰相通奸的证据。
0: 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记忆复刻和传承的故事，也精准勾勒出了岳飞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最后让人深刻地记住其精神内核。电影的入口是一个小格局的悬疑故事，一步步深化出大格局的主题，落点又放在了一个浪漫而磅礴的仪式上，将传送这个动作外化出来。
6: 传下人，全军复苏，同举绝笔。以明心计，
7: 同举绝笔，以明心计，
8: 满江湖，
7: 满江湖。
0: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7: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9: 满江湖，怒发冲冠。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杰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杰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杰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3: 都说过个胜过五败了，赚翻了吧，林律师。
4: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5: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6: 哎，干杯，干杯。

0: 备，多谢。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2: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间。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十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真正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2: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1: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2: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1: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能亲眼看到当年夯筑城墙的那个繁荣的景象，
1: 当时大家忙碌的状态，
0: 对对，也是浩浩荡荡，许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景观也一定非常壮观。嗯，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这种城墙呢，仍然普惠着，或者说汇集着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们。
1: 站在这个角度去眺望远方的时候，
0: 对，
1: 时光穿梭了3600年，有的时候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有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也好，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0: 对
1: 对吧？如果你用3600年这个时间长度去看的话，
0: 对，这座城墙给了我们很多精神的滋养，就像是一个静默的老人，就是岁月很安静，时光流转，它仍然在这儿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1: 我从这个角度其实去看我们的博物院。它跟城墙好像也有莫名的一种联系。
0: 对，是的，当时的郑州商城发现呢，也是因为城墙而起。嗯，我们都知道韩立周，一位小学老师，这位先生，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片陶片，后来呢，经识别，它是一个商代的陶片，进而发现了连绵不断的夯土的城墙，进而解开了这座千年之谜，知道了我们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那么呢，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好建在东南城垣环抱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个形状特别像一只展翅的玄鸟，异于玄鸟生商。
1: 您刚刚在说我们这个古代都城遗址其实也在汇集着现代的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市民公园里面
0: 是
1: 很多人在那里
0: 啊、
1: 晨练，对吧？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0: 是的，
1: 您看到这样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的意义，也是文物传承的所在。这个城墙是跟这座城市共生共长的，很多老郑州讲起这个城墙的时候都充满了感情，而且有很多来参观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游客呢，也非常在参观之后呢，非常感慨的在留言本下写下当年和城墙的一些故事，和这个片区的一些故事，也是很感人的。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游客跟我讲呢，他说呢，他读过这个墨子工程，但是呢，这个城意义非凡，同时他觉得这个博物院里头把这个城市的文脉讲清楚了。
1: 然后我们刚刚一路走来，在这个市民公园，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
0: 对对，
1: 可能是小的时候爬过那个我们城墙土坡的人，
0: 对对，
1: 然后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后来在这里逛公园。
0: 当年他们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上去，而今天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走着木栈道上城墙了。
1: 是的，
0: 随着保护理念的提升，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那么我觉得这座墙和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你看，这个就是商汤王的塑像了啊！
1: 商汤王，我看他手里拿，好像是一个斧子。
0: 对，的确是个斧子的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叫做钺，也是权力的象征了。
1: 我记得在展馆里是有一个展示的，就是那个青铜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0: 你看这个环形的雕塑，它中间镂空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过去我们都说郑州是一辆火车拉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王都。这些环形浮雕墙啊，是讲的商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节点性的故事。
1: 郭院，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郑州的一环。
0: 是的，
1: 我记得小岳岳有首歌，什么啊五环那个，就是说这个环的概念其实应该跟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有关系。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此而来，
0: 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三重城的格局，就是从此开始奠基的，也为后世咱们中国的都城的发展做了典范。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郑州在商代、战国、唐宋、明清，一直到今天，城市的格局在同一个平面的国土空间里发生的变化，真是可以说一眼千年了。除了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甲骨文书法展以外呢，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还策划了

0: 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商文化解读的三个姊妹篇工程、商都讲坛、商都沙龙、商都故事会。同时我们创办了商小仙这个食品文创的品牌。您看，这就是当年宫殿区的复原了。
1: 如果说用这个建筑学领域来讲，这应该是第一代住宅，是吧？上面应该是茅草。
0: 所以说当年的王也不可能想象今天我们住的有多么舒适。李红，你看这个展厅呢，就是用器物来讲故事了，两条线的故事。一条线呢是王和贵族，另一条线呢是平常的百姓。
1: 就像这些陶一样。
0: 王和贵族我们知道在商代的率民以事神，所以酒器是他们最重要的物品。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杜陵方鼎，也是我们王的象征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1: 当时像这种青铜铸造的东西，应该只有王室王亲贵族才能用得到。
0: 实际上呢，它是用来祭祀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对，是礼器。你看这面通体兽面纹的，
1: 好精美，
0: 是非常罕见的。
1: 对啊，
0: 而且这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它的器型非常饱满，而且实用功能也很强。像这些，
1: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种锅一样，它直接有了这个架子，可以比如说生火什么的。
0: 对，
1: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问说，哎，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热水？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文物就可以回答他们。对，我们36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喜欢喝热水，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商人是很喜欢占卜的。他们会在骨的一侧钻孔，有时候呢，到后期还要刻槽。它的背面呢就会炸裂开裂纹，通过这个来
1: 判断。
0: 对，
1: 哎，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0: 是的，
1: 然后预知一下天气等等哈。
0: 预知一下结果。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一次直播当中看到说，其实通过这个占卜，这个比如说甲骨，又能看出我们先民其实是非常注重自然的。
0: 对，
1: 我们不知天意为何物，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天意到底在指引我们去做什么。
0: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青铜玉钺。商王拿着这个钺，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1: 权力的象征。
0: 是的。你看这个展柜后面的这个刻骨瓷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上面发现了脖子的雏形。
1: 就是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
0: 左上角那个。而且呢，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甲骨刻瓷。
1: 郭院，其实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比如说冶铜啊，或者说铸铁的这种科技，但是他们怎么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啊？
0: 他们的铸造工艺确实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首先呢，他们铸出一个内膜来，然后呢还有外泛，把内膜外泛合在一起，铜水浇筑在中间。当把外面的饭打破的时候，一个青铜器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后续呢，他们还会细细的把它打磨得更加光亮，所以在当时青铜器也被称为极金。
1: 内磨外泛。
0: 对啊，
1: 对，据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饭这个词的由来。
0: 对，你说的很对，磨饭一词也由此而来。

0: 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11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0: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在现在的王城公园一带。而到了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他的儿子王子朝和他的弟弟周敬王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于是呢，周敬王就在霸主晋国的拥戴下迁都至了王城以东敌权的成州，也就是现在的汉魏洛阳城的一带，并且在春秋晚期向北进行了增扩，此时达到了东西6里南北7里。我们继续向前，秦国以咸阳为都，并把洛阳作为三川郡，同时也是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十一洛阳100,000户，因此再次扩建洛阳城。此次扩建在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形制发展史上达到了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为东西6里南北9里。

俗称九六城。西汉在刚刚建立时，其实也有短暂的定都在洛阳，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同年五月就迁都到了长安，因此并未对城进行大规模的修补和增筑。那到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城的城址得到了非常大的演变，城内设有南宫和北宫，并且在汉魏洛阳城的南郊，我们可以看到有礼制区域和教育区域，比如说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等。东汉王城包含了王权礼仪的实践，对后世都城的规划和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是东汉末年，董卓一把火烧毁了洛阳城，于是繁华帝都一朝化为灰烬。但所幸魏文帝曹丕在废墟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了，我们可以看到由原来的南宫北宫变成了单一宫制，而且以太极殿为核心。那并且都城也出现了南北轴线，也就是以铜驼街为主的南北轴线。西晋建立也以洛阳为都，都城制度一如既往。但是西晋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旷日持久的战乱使得许多中原的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那洛阳也作为客家南迁第一次的出发地，成为了现在侨居全球各地客家儿女思念永系的祖根地。公元前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启了北魏的洛阳时代。从此一直到宣武帝时期，在汉晋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建，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并且外郭城的平面形制呢呈倒凸字形，就是倒着的凸字。那突出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魏时期的洛阳由于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所以这个四通市啊就是专门用来国际贸易的场所，而它南部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呢则是专门用来安置外国人的区域。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范围非常的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平方公里，并且汉魏洛阳城也在此时建筑规模达到顶峰。但是到了北魏末年，内乱频仍，最后汉魏洛阳城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复刻的北魏时期都城中轴线，从我们脚下的铜驼大街到昌河门再到太极殿，在大家的左手边就是真实的夯土城墙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城墙的一处缺口解剖发掘的。发掘表明，在残高约7米的夯土城墙内，约由4到5块的夯土条块构成，最早一期为东周，最晚一期是北魏，说明了汉魏洛阳城墙使用的延续性，也推进了我们对城墙构筑技术的进一步认识。汉魏经典魂脉融合，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博物馆的第二展厅，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说洛阳不仅是许多中原王朝的建都首选，也是许多边疆民族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这边的地图给了我们答案。这个地图呢名为天下大凑，取自益州书坐落，意为洛阳是八方福凑之地，是各地诸侯朝会缴纳贡赋和交流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箭头由洛阳向四周发散，而投影呢则是由四周向洛阳聚合的，这一设计意味展示洛阳的人口迁移与融合。而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也不仅体现在地势上，在我们身后的陶俑中也可以感受到民族的融合。这些陶俑是出土于洛阳市苗南村东南的，与他们一起出土的有一方墓志，根据墓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墓主人的身份是北魏平原武昭王元稹，而元姓正是鲜卑皇族的汉化姓氏。元稹墓中出土的陶俑种类多样，制作工艺杰出，并且折射出了风格的不同。像北魏在平城时期，它的风格就是以质朴写实为主，而洛阳时代呢则更富有艺术化气息，并且服饰也有了变化，
比如说在第三排中间张开双臂的那个小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着的是夹领小袖的胡服。而在我们展柜的最后三排，这些陶俑则身着的是宽领广袖的汉服，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服饰方面。在我们展柜的旁边展示的是一些百戏，百戏是中国古代说唱、乐舞和杂技等表演的总称。展柜中展示的一些杂技俑、说唱俑和乐舞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百戏表演。工匠通常会以夸张的手法来刻画陶俑，将原来的生活风尚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后面的展柜，我们要着重来讲讲移位方面的融合。比如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洛阳地区出土的最大的一辆牛车。牛车呢，其实关于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在东汉中期以前，牛车都被视为比较低级别的车辆。那《史记》也有记载，西汉刚刚建立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因此许多官员就被迫委屈乘坐牛车。东汉末年以后，牛车就慢慢有了发展，装置和坐卧也有了讲究。北魏时期更是将牛车纳入到了舆制当中，牛车成为皇家成舆，就摇身一变，从贫者之车变成了贵者之车。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现在我们前方的就是太学遗址的打卡点了。太学是东汉光武帝建武5年，由光武帝刘秀下令在南城墙开阳门外修建的全国最高学府，而咱面前的这个呢，就是西平石经。西平4年时，汉灵帝采纳蔡邕的建议，将官方审定后的儒家经典刻碑立于了太学讲堂门前。石经的审定刻立历时9年，于光和6年完成，共46史，分为诗、书、礼义、春秋、公羊传和论语7种，史称西平石经。而在我们复制的西平石经上，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线条将石经中的字分开了，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残石石块大致形状来进行的区分。那么在大家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设置的另外一个打卡点，大吉二字，而它的文物原型

就正好在大吉身后的那个展柜，我们走进来观察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大吉二字了，与我们后面的打卡点相得益彰，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美丽的合影。号为洛阳城的南郊礼制建筑群呢，就成为了国家先教礼仪的中心。除了刚说完的太学之外，还有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明堂用于祭祀先祖，而辟雍在西周时就有，东汉及其后各代都有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侍殿孔子的重要场所。那在咱们的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西晋时期的辟雍碑。辟雍碑全称大晋隆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在立之，圣德隆熙之颂，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学官、兴办太学，并且三次莅临辟雍碑视察讲演，以及实为皇太子的司马衷两次莅临的事情，追溯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并且称颂司马氏的才略。而在辟雍碑的碑阴，也就是背面，刻画了有教官、学生和教职员的400余人的郡籍和姓名。在这一行我们可以看到最远的还有来自于西域的学生，说明当时的文化大融合。这里是我们利用地图形式展示的汉代刑徒墓砖。何为刑徒墓砖呢？就是从各地寓所当中征调刑徒，集中到洛阳进行服役，在服役过程中死亡，所以临时在洛阳埋葬。在这些砖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刑徒的姓名、刑名，也就是刑罚名称，还有入葬年月及他们的户籍等等，这是为了死后可以便于把他们迁入原籍。那在他们当中最多的刑罚，我们可以看到有坤钱二字，它的意思是指犯人需要剪去头发、剃去鬓角、仅带铁钳，从事5年繁重的劳动。展柜中间的这一件叫做朱书镇屏，离近我们可以看到其上用朱砂书写的文辞，具有镇墓驱邪、为生者祈福、为死者解罪等宗教和文化意义，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手中握着的这两枚呢，则叫做玉珠，也被称为玉握。这是因为珠在古代是财富的象征，珠的多寡可以象征着家庭的富裕程度，所以古人喜欢把玉琢成珠的形状用来随葬。而在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彩绘陶百花灯，这件百花灯说来非常有趣，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为天界，下为人间。海内十洲记这样记载，昆仑仙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也就是倒扣着的盆子。我们看这个底座像不像一个覆盆呢？其上还有兔、鹿、羊、狼、虎等动物奔跑跳跃，而它上面的部分呢，则视为仙界了。神异经记载，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灯柱呢就恰似昆仑仙山上的天柱般高耸入云。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底座我们可以看到有乌龟，也就是玄武，而灯枝上呢有一些朱雀，为南朱雀北玄武。灯枝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身骑翼龙的羽人，意为羽化升天。整盏灯分为13个灯盏，依次点亮，从暗至明，仿佛有13个亮度手动调节。汉代的灯主打一个华丽，并且也富有工匠的小巧思。这里展示的是一些汉代铜镜，中国古代的铸镜技术非常的悠久，从齐家文化起一直到明清结束，共计4000余年。汉代铜镜我们可以看到跟之前相比能产生出一种高亮的白光，这是因为铜匠们在铸造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了锡的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高亮的白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铜镜背后的纹饰不仅有规矩、伯爵等几何纹饰，还有草叶、星云、
动物等仿生纹饰，另外呢还有单字式、印章式和圈带式铭文。而且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供本国居民使用，还大量的外销，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铜镜。汉代的砖饰木极为盛行，砖饰木是在土豆木的基础上再用砖块或者空心砖块砌成的。那在这面墙上我们就展示了有非常多的空心砖。空心砖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体量庞大，二是内部空心。那为什么要做成空心的呢？其实它的原因啊非常的精巧，这是因为由于运输过程中为了减轻重量，而且呢空心砖是为了在入窑时它的水汽可以从内壁流出，防止空心砖炸裂或者变形。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纹样，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多样，有这种湿地纹，还有动物纹、人物纹等等。那第四个特点就是空心砖的形状非常多样，这里展示的多是长方形，其实还有很多像正方形、三角形等等，不同的形状在墓室中的部位和用途也不相同。千秋创举，世界大同。汉文洛阳城作为东汉至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陆上起点，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东方都城。

0: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洛阳作为大陆都市网的经济中心，其经营空间向四方辐射式扩张，从西域再到中亚再到欧洲，商旅纵横，文明互鉴，文化繁荣。公元1世纪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辉映的时代，由于丝绸之路的连通，使得东西方文明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但是受地理因素和规划理念的影响，汉文洛阳城与罗马当时的两个中心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的规划截然不同。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城的规划呢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式扩张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而汉文洛阳城呢则是以宫殿等政治空间为核心，周边分布寺院、居民区和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等等。而且其影响也远播到了东亚地区，例如日本奈良江源的藤原京就是日本仿照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都城，最显著的就是建中立即。我们可以看到宫城和皇城共同坐落于大城中心偏北，中心有

朱雀大陆纵贯南北，而且整座大城也被规则的大街分割成了方。除此之外，还有朝鲜半岛的安贺宫城和平壤城，也都有中轴对称的布局性质。尤其是平壤城，由内中外城构成，与我们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规划极为相似。汉魏时期的文学蔚为壮观，这里是我们设置的一个文学互动场所，打开小窗子就可以了解到你所感兴趣的文人的详细信息。从贾谊的《过秦论》到班固的《汉书》，再到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以建安文学、正史文学、太康文学为主的汉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留下了不胜枚举的传世佳作，赢得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千秋美誉。汉魏时期，史学从经学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门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班，就是班彪和他的一双儿女班固与班昭，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编撰，而班昭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性史学家。客家祖根，在这里我们要讲客家之源。客家文化也被称作河洛文化的活化石。那客家南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洛阳当时被匈奴攻陷，许多的中原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展板上红色箭头所标示的路线呢，就是客家人第一次南迁的路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出发地是洛阳，因此客家人也与河洛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客家人在南迁的过程中，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等等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繁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展板中有科技、水利、手工业等等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这个桃院，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代表。客家围屋的建筑技艺源自于东汉魏晋时期的屋堡，并且客家的围屋也有象征着客家人防御的一个心理状态。东汉的永平求法将佛经与佛像带到了洛阳，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位于博物馆西侧的白马寺就是佛教在中国留下的最好印证。根据洛阳前蓝记记载，在西晋永嘉时期，洛阳的佛寺数量仅有42座，而到了北魏晚期则达到了惊人的1367座。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由清华大学萧金亮博士领衔复原的永宁寺塔模型。模型的复原的数据也是有具体的研究的。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永宁寺塔基遗址的图片。根据我们的考古测量，塔基遗址的边长为38.2米，而水经注中也有明确记载，下基方14丈，也就是39米左右，与我们的考古实测数据极为接近。除此之外，水经注中还有记载木塔高49丈，也就是137米左右，换算成咱们平常能理解的单位呢，就是有49层楼高。我们可以想象，在通体木结构的建筑之内，能建造出49层楼高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塔基四周由青石、卯合包砌，中间有幔道，四周有围栏，塔身外墙涂朱，它的整体呢是上小下大，每层的层高随着层数而递减。每面我们可以看到有3门6窗，每扇门上还装饰有5行金钉，而且看到塔的外观有4条锁链连接，而悬挂的有宝铎金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杨炫之笔下的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10余里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然而永宁寺木塔在

公元534年，因为被雷电击中而焚毁了。正可谓若问古今新废墟，请君只看洛阳城。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起春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天几分的惆怅，一滴淡墨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11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2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

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

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三 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

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

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

是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0: 嘿，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1: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

中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不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

0: 会结束的。
1: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满桌的小菜为何越吃越饿，生活太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十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

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

0: 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

珠，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

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

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七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3: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